与此同时呢，宁波本地秋季文旅市场也在持续的上新当中。9月21号，2026年全省秋季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暨家国同庆这里畅游秋季系列活动在宁波启动。宁波围绕着美食、秋色、文博以及赛事演艺区域呢，推出了5大主题游线，4

11万元啊、哦。覆盖了住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演艺、入境游等等这些消费场景。那么随着双节的临近，长线游和错峰出行的热度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对于游客朋友们来说，请三休十三拼出的不只是一个更长的假期，也让大家的出游有了更加多的选择。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

好了，那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吧。这中秋节真的是马上就要到了，永城。

0: 七号是世界二嫂。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哦，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树交警就连续查获两起这样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两人均将面临法律的严厉惩处。9月22号上午9:47，海曙交警大队城区二中队在银凤路与段塘东路北口开展路面执勤时，查获驾驶人舒某涉嫌无证违法驾驶。经民警细致核查，舒某并非首次交通违法记录触目惊心。据悉，早在2022年7月13号，舒某就在环城南路与环城西路交叉口因醉酒驾驶被交警查处，驾驶证也被依法吊销了。然而，舒某并未吸取教训，去年9月19号又因吊销驾照期间驾车被交警查处。事发当天，舒某再次顶风违法，面对民警询问，舒某道出了自己的侥幸缘由。单位的专职驾驶员双节返乡过节，自己一时图方便，便抱着不会被查的心理擅自驾车上路。目前舒某违法车辆已被依法暂扣，其将面临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并处15日以下拘留的严厉处罚。无独有偶，就在同天的下午3:52，城区二中队民警在环城西路与下雨路交叉口西口再次查获一起同类严重违法，驾驶人吴某同样在驾驶证吊销期间违法驾车。经查，吴某是多次涉酒违法，屡教不改。2020年7月，吴某因酒驾被江北交警查处，去年1月，他在海南三亚再次因酒驾被查，吊销了驾驶证。不仅如此，去年12月，吴某就曾因吊销驾照期间驾车及造成交通事故等

交期间驾驶机动车，同时还存在车辆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暂扣其违法车辆，多重违法叠加，吴某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法律惩处。交警部门提醒，双节假期车流人流激增，道路管控力度全面升级，广大驾驶人务必坚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底线，杜绝酒驾醉驾陋习。

次路过的时候被砸中头部，流血不止，形成深约一厘米的创口，只因为他人为图省事从创口丢下的一根猪骨头。江某在广东深圳务工，与同乡一起租住于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的一处高层住宅。今年五月八号中午，江某和同乡在家吃完饭收拾碗筷时，为了图省事，随手将吃剩的猪排骨从十七楼阳台向外抛下。该楼层距离地面大约五十米，楼下正是人行道。彼时，李女士和朋友正途经此处，飞速坠落的猪骨头砸中李女士头部。李女士当即被砸得头晕发

0: 业的人士来进行帮助了，千万切记啊，不要盲目的去尝试，避免二次伤害。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到多了喊做总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吃松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房？

0: 骗局。
1: 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传递了挣脱束缚奔赴远方的心境，也展现了弦子多元的演唱风格。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2: 哎，下班了，
0: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扫。

段时间，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来锁定 FM 103.9 107.3象山广播电台。这时段和大家依然在我们电波里面朝着快乐奔跑，让我们一起下班快乐嗨起来。今天依然是下一站象山，我们好下班了的特别系列节目。今天呢是中秋节的下半集，和大家一起在我们的 FM 103.9 107.3以及我们山海万象的 APP 当中，还有我们万象号的视频端。

0: 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先为各位来介绍一下。首先是我右手边我们的传统的文旅代表，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象山民宿经济促进会会长林国明，也是象山银海三湾民宿的主理人啊，欢迎各位到时候有时间多来我们象山民宿体验我们象山民宿主人文化，象山的海鲜文化，谢谢。
0: 好文雅呀，好文雅的林会长啊，在这个椅子上一副休闲的样子。

0: 编了，因为今天我们是新老 battle、啊，那所以说呢，我特意把两个年轻的跟我放在了一边，让我勉强蹭一下年轻两个字啊。来，我左手边第一个这张脸，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吧，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潮向文化的倪双双。然后我的自媒体账号叫做佐罗佐罗，已经过气了，基本上
0: 翻红当中，
1: 想趁着这个节目翻红一下了，
0: 正在翻红当中啊。我们双双呢是刷脸来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听到他潮向文化的时候有一点点小陌生，对不
1: 对？没错，
0: 但是说到了双双两个字，还有那个佐罗佐罗，应该就有很多人
1: 佐罗佐罗只想随我红过。
0: 懂的，
1: 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啊，那我们双双呢，现在应该算是新生代文旅文创作者，他也是比较擅长用我们年轻人的这个角度在讲我们象山人啦、宁波人啦、年轻人的故事啊。
1: 没错。
0: 好的，还有另外一位呢，脸可能不熟，我觉得可能更多人知道他的品牌，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十八巷的主理人郑开元。

0: 下山的就不一样，地域位置，因为下山海岸线有900多公里，有500多个岛屿，所以下山的海鲜也特别的丰富。下山的海鲜那个基本上我们的做法，一个蓬莱，一个中心菜市场。
1: 我有看到过一个宁海的博主，他是开饭店的，他做的流量还挺好，他每天都来。
0: 对对，
1: 真的，他每一天的这个行程就是早起西藏象山菜场买菜，然后他在这个节目里面，他自己的视频里面他就解释我的这个海鲜菜我是每天都是新鲜的，为什么你们不相信？那我现在证明给你看，因为我跑得很近，就在我的邻居象山这边。哦，你说跑得很远他也不切实，别人不相信，他就说我每天都是新鲜采购的，就是在象山。我们也知道宁海有什么蛏子啊之类的，
2: 他是从宁海过来的。
1: 对，他每天都开一辆这个我们说的面包车，就开过来，然后买好海鲜，开回自己的饭店。就是每天都这样，
3: 那要早起
1: 哦。所以刚才报名处长讲到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真实存在的，就好多人都跑到我们象山来进。
0: 对对，是的。
1: 哎，那然后刚才双双也提到说，其实我们餐饮协会，包括说我们象山的发像中秋小点心的这些朋友，也有可能会揪出银海三湾的房券来啊，大家可以刷一刷看一看，如果你们好朋友来了，在这个问题啊，第一顿推荐会吃什么？哎，会住在哪一片？好的，我们今天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乘着海上加达车来象山旅游，然后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象山的山海烟火。我们刚才其实一直在聊说年轻人和这个年长一些的传统和新式的这一种碰撞，到底是 PK 市场 PK 赛还是一场融合赛啊？这其实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题。说这个叫什么，最近有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1: 这个叫人间烟火，它烟火气儿，
3: 人间烟火味儿，
1: 对不对？烟火味儿，烟火气儿。什么是人间烟火气儿？什么要以前夜市文化他说是烟火气儿，但是现在呢又有人说了这个不是真的烟火气儿，什么是那种走进人家，走进人心，对，那个是烟火气儿。我其实这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民宿。

0: 民宿这个概念以前是最早的时候，可能没有民宿这个概念，酒店到哪了就是住酒店，然后呢住连锁，哪里有连锁我们去哪里，对吧？哪个连锁大，这个连锁就好，我们就定那个地方。但是后来慢慢的有了民宿这个概念，最早说民宿是什么呢？是家里面的民房，哎，我把它再利用嘛，我就隔两间，新桥那一块儿那一片区，毛阳那一片区、啊，
1: 自己的闲置房间，
0: 对，闲置房间一张。我们以前像山人说，不应嘎个那种宾馆的模式，对吧？那个像青年旅社一样的模式，对不对？
2: 我觉得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2: 不一样，
1: 是小宾馆，
0: 对，就是
2: 小宾馆，
0: 它就放在了名家自己家的家里面嘛，就可能游客啊、就这么理解。哎，后来慢慢的有了。民宿协会成立在哪一年？
1: 2018年，
0: 对吧？你看，不是很早，其实蛮早的时候，蛮早的时候，是吧？哦，然后，哎，那个时候为什么就有了这样的？

0: 想法说我要成立民俗协会了。
1: 那主要是一个是呢，能够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因为我们在民宿协会成立之前，我们就有十几家这样比较精品的民宿了，
2: 已经有，
1: 基本上每一个月会碰头一次，聊聊相互之间在经营中碰到的困难，需要政府的一些对接的一些那个一些政府需要扶持的一些政策，这是我们就是在民宿协会成立之前。就每个月就有一次这样自然的
0: 茶话会一样，
1: 自然的一个碰头会。那然后呢，就是为了是什么呢？能够整个民宿协会能够资源共享啦，能够大家能够共同这个信息媒体各方面能够
2: 顺畅，
1: 能够共同分享到嘛。
2: 对，
1: 然后呢就成立了这个
0: 民宿协会。
2: 对，
0: 民宿协会，我们现在里面年轻人多吗？像他们这样的九零后。
1: 95后，你这话问
0: 这个表情好像凝重。
1: 这话问的我很有压力。其实我很想有年轻人多一点。
0: 实际上
1: 这个比例其实
0: 确实不高，是不是？
1: 有点少，大概是占到。

0: 哎，科技含量都很高的。
1: 嗯，
0: 那然后呢，他们怎么的呀？比较做的整个风格都比较随性的。
2: 嗯，那李会长，
0: 年轻人特色，
2: 你觉得这个是像山话说的，嗓音那个乐装，还是觉得哎，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现象？
0: 那基本上是比较休闲的一个现象。
2: 嗯，
0: 但是最主要是民宿的东西呢是怎么样呢？你年轻人装修的这些民宿啊，它比较适合同龄人的。
2: 嗯，
0: 像我自己装修的民宿，基本上也是吸引我自己差不多
1: 同频的，同频的。
0: 这个所以说民宿是根据你自己民宿主人的爱好喜欢，来，各有特色。
2: 哎，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出门住民宿的人比住酒店的。

0: 客气，特别豪气，
1: 好客，
2: 嗯，
1: 菜品好，
0: 啊，
1: 嗯，
0: 就是石浦人讲一个大米包了，
2: 嗯、
0: 就是石浦人讲一个大米包箱的那个，
2: 嗯嗯。
0: 口袋里面只要1000块钱，他最好用个一万块，就从给他用个2000块钱用完了，是这种、
2: 嗯嗯、
0: 这种性格的，
2: 嗯，
1: 对，
0: 哎，
1: 真好客，
0: 哎，就
1: 是
0: 这种是象山人的一个这种
2: 风格，
0: 哎，一种风格，一种气魄嘛，
2: 是的，
1: 嗯、
2: 确实是。民宿最早的时候让我感觉到贴心的是什么？我最早去那个花墙村，
1: 嗯，
2: 然后就是上海的客人，
0: 嗯，
2: 啊，杭州的客人，他们就是阿姨、叔叔、阿姨，特别愿意来。每个周末都来，
1: 对，
2: 说退休的钱就愿意花到
1: 这
2: 里来，对，就是住2天，然后吃，他说这个地方最舒服了，你什么都不用动，海鲜给你满满一桌，
1: 而且新鲜，
2: 对、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象山人本身在外面的口碑，就是大方两个字，大气两个字是确实挂在我们头上的。
0: 就像刚才秘书长说的，那个还是那边毛阳那边墙头那边还是小海鲜，
2: 嗯，
0: 滩涂小海鲜，
2: 对，
0: 价格
2: 更贵，
0: 比其他。

0: 就是一撞啊，就是一撞。
1: 我们淄博人那个贵宾来了。
2: 就是
1: 吃饼
2: 头
1: 上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卖饼头，
0: 卖饼头宴，
3: 刚好十二点钟赶船嘛。
2: 那我们回到诺基基身上吧。
0: 是的，一百百太可，一百百耍了。我们的巴哈夏伊勒整一个方言就完了。今天我们节目因为主题是讲的搓，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有一点讲那个小秘语哦。其实我们相声的一些小秘语已经不是秘密了，比如说相声的诺基基、相声的点心、相声的海鲜，都已经是不是秘密了，对不对？所以。

0: 待会儿我们开始了啊。小郑，我觉得他们已经滚的挺多挺多了，可以了。
1: 我赶紧也滚一下。
0: 嗯，你是揪还是截？
2: 截屏吧。
0: 截屏的话，你自己喊三二一，好吧？
1: 截几个？先说好。
2: 截出来的都有吗？
0: 截出来的都有，
1: 都有。
0: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哇，一截屏就是八
1: 个。
0: 当然，重复名字的你就能够领一份啊。大家快点动一动。
1: 我看开始复制粘贴了。
0: 我已经看到佐罗佐罗了。不行了，怎么办？我也想。
3: 这个在哪里？我们怎么没看到？
0: 哎。我已经分享过了，这个
1: 分享过了，在万象号，
0: 在万象号群里面的那个那张图有一个
1: 人人有奖
0: 二维码，快点。
1: 好，

0: 以为有人帮他解是吧？
1: 啊，
2: 重来，热情没有了，
1: 重来
2: 啊！
1: 三二一，
2: 因为我们那个。我们那个小郑以为我们会帮他手动结的，其实我这个权利我全交给他了。
1: 对，
2: 好吧，准备啊，各位。
3: 不多。
2: 嗯，
3: 在食谱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但是比较有个特色的是什么呢？停车以后步行到民宿呢，需要3到5分钟，有个小台阶要走。然后呢，还能看到整个食谱渔港，是整个象山所有景区的一个辐射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
2: 缺点就是能看到的地方太大了。
3: 另外一个呢，
2: 整个
3: 食谱鱼缸一览无余。另外还有一个呢，要告诉你们年轻的小伙子们、小伙伴们，就是外卖都能够送到的哦。
1: 哦，
0: 这点很好呀，
1: 这点真的很好。
2: 我们香山的民宿其实有一点挺好的，绝大多数的民宿它不偏，说是民宿，很多外面的民宿哦，你比如说杭州、去上海，它的民宿在山里。

0: 停车以后到渔港古城老街呢，步行过去就四五百米距离，啊，这个更加近了。然后你们如果想去哪里玩，想去哪里吃，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了，我可以给你们量身定制。我不管你是00后的、90后的、70后的、60后的，我都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来量身定制，不一定住在我家民宿，只要你住在我们象山民宿。
1: 我感觉一句话就是，说着这么霸气的话，做着那么温柔的事啊，这好暖哦。
2: 我今天发现，我今天请的嘉宾真的。每一个哇，怎么格局都这么大呀？我觉得好开心哈。好，话不多说，我们的这个屏幕已经滚动翻了。
1: 嗯，
2: 吃象山海鲜，哎，沙漠绿洲还补了半句呢，住象山民宿，那太可爱了，
0: 直接给房
2: 啊，直接给房，沙漠绿洲
0: 啊，这是我刚才想到，到时候我不想让大家简单一点，没不就不说了。
2: 哎呦，沙漠绿洲，
1: 沙漠绿洲，
2: 你快谢我，我 Q 你了。
0: 问一下哪里的？
1: 沙漠绿洲，你答案。
2: 沙漠绿洲，你是哪里人？你跟我说。

0: 灵魂掌就三二一，好吧，一、二秒、三秒、四秒、五秒，
1: 三、二、一，
0: 我的手在抖啊！
2: 我突然间发现我刷的还是向下诺基基，复制错了我。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的那个第一个。
2: 是谁？
0: 这个是郑金银，
3: 郑金银，
0: 对，郑钱又郑金又郑银。第二个是
1: 罗锁罗，这个名字错
4: 了啊！我的天哪，
2: 郑金银，
0: 对，
1: 有金
0: 又
2: 有
0: 又
2: 金
0: 又
2: 有
0: 银，
2: 对，
0: 我这里显示是郑金银，我不知道郑金银是哪里人啊？那么你就是获得我们今天的第一份我们林会长提供的
2: 银海
0: 三
2: 湾
0: 的
2: 民宿一间，
0: 对，
2: 是的。
0: 然后我们下山话平翘舌这个不分的土话说三湾三湾也是山湾山湾 CV 你当时也不知道取名字为什么叫银海三湾不叫银海山湾，什么原因啊？
1: 因为我是了一个土生土长的石浦人，在海边长大，银海代表着整个石浦人的一种海纳百川，一种比较凶这种格局和胸怀。三湾是我们这边民宿的这条路，叫三湾路。那我就直接叫做银海
0: 三湾。
2: 银海。

0: 但是它有缺点，
1: 就是我们在努力，
0: 对，努力变得更加好，
1: 嗯，
0: 对，是的，嗯，比如说我开着加达车带着我女儿去了一个地方叫路桥，
1: 嗯，
0: 然后路桥的话，
1: 台州，
2: 台州，
0: 台州路桥，它也糯叽叽，
1: 对，
0: 它也非常好吃，
1: 它就好红啊，糯叽叽。
0: 它的那个糯叽叽是怎样子呢？路桥当中，我去吃了一家，抖音上面搜索到，搜索了是整个路桥最贵的早餐店
1: 啊，贵吗？
0: 它我到了。就是底下的评论有些好有些真不好，
1: 嗯，
0: 他说为什么可以这么贵，你为什么一个包子要卖5块？好，等我去吃了那家店，哇，一个包子真要5块啊，但是它大哦，然后一吃完我是觉得哦，这个5块钱我觉得是要给，太好吃了，而且它的包子的话是绿色的，用芹菜汁，
1: 嗯，

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
2: 这些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

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

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

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3: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

0: 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

0: 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0: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

中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在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下天气情况。今天是16时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北风，夜里转南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三级，后半夜转西南风四级，后天南到西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到东北风，夜里转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半夜转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

0: 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如果爱车已经遭遇夜蛾幼虫的拜访该怎么办呢？先进行全面损伤评估，用强光斜射仔细检查漆面和塑料部件，特别是电线等关键部位。对于塑料件的前被戴太久了，导致手腕皮肤被闷得透不过气，再加上表带一直不停地摩擦，就会有双重损伤，会形成慢性累积刺激性皮炎。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对手环上的金属铬、镍、丙烯酸酯等胶水物质过敏了，所以皮肤出现了炎症，变得更粗糙。为什么在新疆买无花果的时候，店家总要先用掌心拍扁它？看上去呢是挺有仪式感的。

0: 为什么动画人物想到一个好点子，头上会出现一个灯泡呢？这就还要从爱迪生发明电灯说起。在当时媒体的大量报道中，总是喜欢把爱迪生和灯泡绑在一起，自然而然的灯泡就成了灵感创造力的代名词。后来爆火的动画片《菲利猫》用头顶亮起灯泡来表示想到了好点子，这个创意呀就一直被沿用了下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的保安全专题。
1: 希望了我是到处了杭州中的我的保姆

0: 秋佳节。活动中以明月共潮生为主题的中秋晚会在海上月色与山海诗意交融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晚会设置月起山海、文脉传情、两岸同梦三大篇章，国风舞蹈、金曲演唱、器乐戏曲、渔家号子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示象山滨海地域风情，彰显两岸习俗相通、佳节同心的文化同源底色。在象台上，沈芳瑜，
1: 轻轨之后大家都搭着轻轨来，然后人就变得很多，游客变多了，也更好玩了，大家欢聚在一起，我们两岸共赏一轮明月，共赴中秋佳节。
0: 晚会期间，大家在海边品美食、叙乡情，台胞代表还通过录制视频送上祝福，寄托中秋团圆、家国安康的美好期许。
2: 在此中秋佳节，预祝宁波的乡亲们佳节快乐，平平安安，万事如意。
3: 很高兴能够上到
0: 涵盖文化体验、青年创业、乡村镇

理解这套机制，能帮你看清你的大脑是如何在开放与警觉之的认知系统是如何在进化中形成自我保护的，而你的思维方式又是如何在直觉和策略中。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

0: 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

0: 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

好，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要说这时间呢，过得也真是够快的啊！一转眼呢，我们乐龄芳华开办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0年的时间了。在这20年间呢，我们先后呢，从老年物资发放站，也就是专门给一些孤寡失独老人

升级为了老年福利中心，给我们更多的加入我们芳华团队的家人提供一个专属老年人寓教于乐的场所啊，来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这样一来呢，那就正好慰藉了孤寡独居老人。那我们知道这些老人缺少亲人，

那么在生命结束之前啊，眼下我们经历的任何的不如意啊，那都终将成为过去。因为只有活着的人，我们才有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活着，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同样呢，这也是我在2017年啊，我得了那场。

重病死里逃生之后，我才悟出的道理。咱们常说家财万贯，身居要职，没有健康一切归零。尤其是人到老年之后，无论你之前生活嘛多不如意呀、啊、无论说你曾经多么不幸运，那么只要你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你曾经嫉妒的人那都羡慕你所拥有的这个健康的身体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最骄傲的炫耀是啥呀？那就是我这一生碌碌无为，平平无奇，到了老年

都芳华大家庭当中牛中超牛大爷常说的话。牛大爷呢今年87岁高龄了啊，他一个人都独居11年了，子女的条件呢也都很一般，所以说老伴走了之后呢，他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就一直啊就一个人独居。后来呢慢慢的哈、啊、就加入到我们乐龄团队了。而且我把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呢，自愿的就给我们做

我还能为社会做贡献，老有所为好啊，证明我活着还有用啊，乐龄芳华好啊，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积功德，积福报啊。对了，这话啊也正好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跟咱们所有的新朋友新听众啊说。

芳华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等待核实准确以后呢，每个月的三号，全国各地的芳华中心根据核实的情况要下乡到户，要开展爱心的助老行动。到时候呢，所有参加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如果说您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话，那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参加这项活动啊，就像牛大爷一样，为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月的三号开展助老爱老的这个爱心行动的时候，所有参与者啊，那也都是由心出发的爱心志愿者，没有心灵参与的行动，那只能算就像我刚刚讲到的牛大爷一样。11年前呢，他老伴儿因病过世啊，他也是一度的迷茫过。他说他跟老伴儿呢风风雨雨过了50多年了，吃过苦，是牛大娘始终是对牛大爷那都是不离不弃啊。牛大爷年轻的时候啊性子人为的，但是受困于说我自己是一家之主这种虚荣所影响，从未对牛大娘说过一句感谢的话。直到最后牛大娘病危的时候啊，那心里还放不下牛大爷一个人生活，不在了。那个人曾经对你所有的好，那也就一幕一幕的就都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了。从前呢，他最不愿意陪牛大娘一起上市场采购了，

多也不能少，不能上，更不能下，一定要摆正位置啊。所以说大家看，我们做人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啊？要在人生的某一时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啊，既不出格，也不越位，按本色做人，按特色定位，按角色做事儿，那才能屹立于天地之。

当一个人能够在临终之前说出这些忏悔的话，证明他醒悟了。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勇于面对他人，说出自己的过错。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呢，心中最纯粹的善良渐渐变模糊了，浑浊了。包括眼睛大卷上的残缺，过不多久它就会和自然融合的天衣无缝了。要就像《道德经》里面讲到的，世人因为知道了美好的，所以才会厌恶丑陋的。但是没有丑陋，又哪来的美好呢？所以说人生的圆满呢，一定是充斥在喜怒哀乐的缘分当中。人生就是一个化缘的过程。这个化缘啊，那可不是说出家人

画出的圆圈啊，让心静下来，把圆儿画圆满，万事皆看淡，一切归自然。我相信喜儿讲到这儿，很多人会说啊，心里这个圆到底怎么画才算圆满呢？

讲出来了，那就不正确了，必须是用心去领悟。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用心去感受、感悟。一旦你真正的从内心里感受、感悟到了这个化缘的技巧和方法，

从来就不是一个课题，它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修身养性重新开始的方法。那么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如果说您情绪不稳，心神不宁，焦虑焦躁，那现在呢，就可以尝试做一下。

过程。往大了说，我们知道月亮围绕着地球画圆，所以说就有了潮涨潮落、阴晴圆缺。地球呢，它围绕着太阳画圆，所以就有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地球自己也在不停地转动，也是在画圆。

0: 受前期台风和强降雨的影响，这段时间田间虫害明显增多，虫口夺粮迫在眉睫。
1: 今年稻费是特别多，往年没有这么多。今年主要是受台风的影响。现场植保干部和农户一起仔细透过最佳防治窗口期，广大农户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多下田巡查，做到早发现、早防治。
2: 我们的防治指标是每100层1000头，也就是说1层石头以上的话，我们就要开展防治。优先选用3伏苯嘧啶、西地苯胺酮等药剂。喷药的时候呢，要对准水稻的基部喷，而且田间要保持活水层，要后5到7天的话，我们要检查防效。如果存量还是很高的话，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补治。记者梁双晴报道。 前几天，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疗健康集团食谱分院的家庭医生团队给居住在对面山岛的老人们送去贴心医疗服务和地道瑜伽美食。在服务点，医务人员为老人们测量血压、血糖，进行健康管理。针对出行不便的老人，医护人员主动来到老人居住的家里，逐一检查药箱里各类药品的有效期，并耐心叮嘱日常用药的注意事项。 老人黄小青说：“
3: 刚才更优秀巴拉的，顶好了，老人真是不干比东啊，都为他来一点退休，就让我爸爸改变的各个人工资。吃人家送花我有啊，国家服务干好，医院对老百姓都好无缘。”
2: 活动中，医护人员还用自费购买的新鲜食材给老人制作了麦饼桶。县红十字台胞医院一建集团食谱分院工卫科科长李双燕说：“
4: 我在家里都不做饭，我们一般都吃食堂的，通过这里几次下村以后呢，对这里呢，也学会了几个菜。”
2: 老人林静娇说。 对面山岛地处石浦镇海域，由多个自然。

0: 团队定期上岛为老人们做健康管理。每逢传统团圆节庆，团队还会特意准备丰盛的菜肴，邀请老人们一起用餐，共度佳节。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健集团食谱分院工卫科主管医师苗文兴说：“
1: 我们带着食材，带着我们的一个送健康的心意，还有我们准备了一些月饼，想着在中秋节之前和岛上的这些留守老人，还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一起过一个团圆的中秋节。”
0: 最后是一组简讯，记者予以报道。近日，大徐镇精心组织“强国复兴有我，亲子同心铸未来”。

为一体沉浸式体验课堂，将思想政治引领、法治安全教育、传统文化传承与亲子温情陪伴深度融合。接下来，大学镇将持续深耕家风建设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常态化创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亲子主题活动，持续以优良家风凝聚奋进力量，以暖心陪伴护航少年成长。记者张维海报道。近日，西州司法所联合镇平安法制办

0: 感受团圆氛围的同时，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口岸。好，各位听众，以上是向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晴编辑林炫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
3: 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4: 别看手机，
5: 干嘛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6: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0: 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5: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5: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

0: 着，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0: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

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

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

0: 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

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

0: 和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

0: 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0: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4: 加上了这个行业来讲，我的期待是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充满希望的。
5: 请听
6: 向商业闭环的跃迁。其次，从展示到定价 ，AI 有了可被量化衡量的指标。本届世贸会在国家级展述到产业 AI 正在改写贸易的底层逻辑亮相。阿里国际站推出的 AI 智能体工作台，将海外买家从搜货到下单的周期缩短了8%。
7: 一空科技产业学院两个省级重点支持现代产业学院正式授牌。现场脑科学绍兴创新研落地，优质成果转化，搭建更高能级平台。
8: 活力永城，乐享消费。2026宁波
7: 中秋节晚上，浙北和浙西地区云量达5-7成，赏月条件一般，其他地区云量3-5成，赏月条件尚可。